0: 你送出去，没错，我是渴望你被送了，我渴望你停不了嘞。
1: 大家好，
0: 着火了，没错，渴望被送出去，没错，我是渴望你被送了，我渴望你停不了嘞。